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算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上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

0: 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谦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1: 哎，子谦，你怎么赶的车？
2: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1: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2: 不，父亲，父亲，
1: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2: 父亲，
1: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2: 万万不可呀，父亲。
1: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2: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1: 子谦，
0: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丹参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山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了，我在过马路，停车站让我吧。

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说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Yo.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

0: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安徽交控石油由安徽交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交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会文武三省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

怀想的是你，我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

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S 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0: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晚高峰呢刚刚开始，市区大部分的主干道通行总体平稳。来关注到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方向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辅路到金寨路，宿州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这里提醒您呢，高峰期间行车一定要控制车速，遇到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有序的跟车通行。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来关注一则交通事故，和宁高速全椒北路口往南京方向匝道内一辆半挂货车侧翻事故，暂居右侧车道，现场车辆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全椒北收费站往南京方向临时封闭。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4: 下班了，下班了，
5: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Let's go！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此时此刻您收听到的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那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有没有哪个瞬间你感觉到青春依然还在呢？那如果大家有想要说的想要聊的，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SHE Only Lonely。

好，我们具体来关注啊，7月30号早上的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是用于卫星的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等业务，并且开展相关的技术实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改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

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过去的七月，中国航天最令人振奋的大事莫过于长征十号乙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

0: 在海南文昌，每到火箭发射，都会有大批航天爱好者前来。这一次格外多，因为它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
1: 这是一枚全新型号的火箭。
2: 对，我们非常期待中国航天能够走进这么一个新的时代，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后开创后续我们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型号的一个新时代。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
1: 十乙呢，它这个新一级的直径有5米，但是呢，它跟长五系列还不一样，就是没有助推器。直观上看起来非常漂亮，给人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
0: 白龙，航天摄影爱好者，这一次专程赶来记录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今年是他追踪拍摄长征系列火箭第10年。
1: 我是2016年，就是从神舟11号任务开始拍的。10年大概拍了有24次长征家族的这个发射任务。拍摄的这10年，你会发现，就是中国航天的这个成熟程度越来越高。
0: 56年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将近1400个航天器送入太空，神舟飞天、嫦娥揽月、羲和逐日、天问探火，每一次中国航天的新探索，都离不开长征系列火箭。在这超过600次的发射里，绝大多数时候，出发曾是火箭唯一的使命，但现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需要直面一道全新考题：如何归来？
3: 随着台风美扎克逐渐靠近，它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
4: 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
5: 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增强。
6: 我们先把各方的情况、这个气象先说一下，
7: 好，
6: 然后以往我们当前眼目前要干啥，你在什么时候要准备要做这个决策，这些点排出来，因为气象这个东西它每天在变。
0: 台风美沙克和巴威接踵而至，给此次回收任务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8: 在海上回收呢，相对陆地回收最大的不确定性呢，就是海面的这个波浪啊、浪涌会对这个回收平台啊、会产生一个相对的姿态的一个变化啊、如果要是这个超出了我们的设计海况的话，这个整个海洋回收平台它的晃动的角度会非常大，因为咱们这海洋回收平台呢不仅仅大而且高，所以说我们要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船的晃动的浮值要进行一个控制啊、只有在这个浮值符合范围内，我们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0: 领航者号全长144米，满载排水量2.5万吨，是我国第一艘交付的火箭回收船。它具备强大的动力定位能力，能在茫茫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在领航者号的甲板之上矗立着超过60米高的网系回收装置，而这正是中国航天为火箭回收交出的全新答卷。

0: 7月5日，经过多次气象会商，科研人员判断台风影响可控，领航者号回收船、沈括号指挥船、制成60和木海号两艘保障船，当天开始分批出发。
1: 受配有我，是我可控。医生，医生，医生。
0: 7月7日上午，所有船只在预定海域完成集结。在任务开始前，技术人员必须从保障船只向领航者号过驳。
2: 那我是实验队严波，想请您评估一下目前海豹从您的船上人员下救助艇是否安全，请您评估一下。
3: 没问题，没问题，这么右行下没问题。
4: 这次任务呢有两种过驳方式，一种是小艇过驳，一种是补偿式栈桥过驳。制成60呢是一个风电专用的保障船，因此呢它上面搭载了全国都少见的补偿式栈桥，它是一种可以对海浪的波动进行补偿的一种船间过驳的方式。小艇过驳呢，也就是我们这个保障船二主要的一个过驳方式。15名队员呢，我们一共分为2组，第一组8人，第二组7人，包括他们的行李，还有需要过驳到这个回收船上的必备物资，分2批进行了这个过驳摆渡。
0: 在台风的影响下，任务海域的海况达到4级，浪高最高超过2.5米，给人员过驳带来不小挑战。
4: 真正面对海洋这种恐惧，直接过驳的时候，大家还是蛮紧张的。
0: 这些登上领航者号的科研人员，在未来的几天里，将对往昔回收装置进行全面细致的调试，使整个装置以最佳状态迎接回收时刻。

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火箭。
1: 翼级中心发动机关机。
2: 真是非常顺利。
3: 热泪盈眶，热泪盈眶！中国航天万岁！
0: 去有路，归有途。这张网接住的不只是一枚几十吨重的火箭，更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1970年4月24日，随着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长征二字便成为了中国系列运载火箭的标志性代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航天靠的是自力更生，独立研制。如今在可回收火箭的赛道上，中国航天再次走出了一条独创路径。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航天人破浪前行。

0: 这个是什么呀？
1: 柴黄膏。
0: 有什么寓意吗？
1: 包你成功，顺顺利利。
2: 什么味道？
3: 甜的，好吃。
2: 就是成功的
3: 成功的味道。
4: 第二个呢？
2: 双重保险。嗯。
5: 摇摇马马。
6: 眼下全球多地都在经历高温天气，那高温天气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呢？
7: 到底是什么在疯狂烧热我们的夏天？
8: 这个天气太热了，
7: 过去三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年。你有没有觉得近年来高温天气似乎越来越多了？没错，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高温天气。什么是高温天气？简单来说，当天把液相测得的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那么到底是什么在疯狂烧热我们的夏天？这就要提到每年夏季跟我们见面的老熟人，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阻塞高压。副高是南方夏季出现大范围晴热天气的主要原因，它就像一个巨庞大的高压锅盖，在它控制的区域，冷空气无法入侵，热量堆积。而北方的酷热一般由大陆高压或季风带阻塞高压掌控，高层大气热高压停滞形成的稳定环流现象也被称为热穹顶。看到这儿，你可能会问，高压系统年年都有，为什么偏偏近几年我们感觉越来越热呢？答案是全球气候变暖，让控制我国夏季的高压系统面积偏大，强度偏强，位置机身，也就是变胖、变强、变长。高温天气增多，夏季变长，高温区域扩大。当然，我国的高温天气增多不是偶发事件，过去三年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三年。眼下，厄尼诺事件正在发展，预计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还会诞生一批新的高温记录。高温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为应对高温天气，很多地方打造清凉港湾，许多城市将公共场所转化为避暑地。高温天气里还有外卖骑手、铁路工人、电网工人仍需在户外作业，他们坚守的身影是高温天气里让人倍感安心的画面。但户外工作者需要更多的防护和降温措施。
8: 我刚送完六楼，这个天气太热了，我们公司给我们配了这个藿香正气水啊，还有这个盐汽水，平常我们公司给我们午休的时候给我们搞了西瓜啊，水果类的，让我们降降暑啊，一脸汗，热，很热的，挺热的。
7: 这些画面也提醒着我们如何建设更有韧性的气候适应城市，减少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其实给高温天气降温，每一个人都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践行衣食住行降碳行动，短距离选择零碳的步行或骑车，中长距离选择低碳绿色出行的公共交通，人人减少碳排放，终将汇聚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减缓之力。最后提示大家，高温天气里要做好户外出行、生产施工的保障措施，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多喝水。
6: 人民军队制胜向强在福建舰被弹射起飞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
9: 电磁弹射开启航母战斗力新时代。空警600，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让新型预警机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这次我们面对的又是一片光明。

0: 我以前飞的都是小飞机，第一次陆地飞行实验下来一看数据，傻眼了，连一个心肺的标准都没达到。
1: 即使你感觉好了，但是还要做报告。
0: 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当时所有试飞都这样。
2: 看着这么明显，
3: 我也感觉没那么大偏差呀、啊。但实际一飞下来，怎么看感觉偏差那么大？
0: 那时距离它真正从主电件实现起降已经迫在眉睫，
3: 特性不一样了。
4: 已经感觉到这飞机的操控，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照抄以前我们飞战斗机的经验，在模拟器上进行了大量的训练，但是我们就是一边改进问题，一边把这样试验工作继续推展下去。
0: 预警机很大，弹射的力道必须像手术刀一样精准，短短几秒，速度从零冲至数百公里。你被狠狠按在座椅上，
4: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一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零点几秒就要完成接感。部队的同志飞行，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零点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0: 比起飞更难的是精准着舰，预警机风阻极大，气流一乱就会飘摆。首次上舰时遭遇海上打击，无法精准导致轨迹，预警机速度慢，加速弱，一旦处置不当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4: 第一个航段的大风天，所以我感觉对于我们整个实验也是有所帮助的，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5: 空警六百，左右完毕。
6: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7: 准备。

同类袭命，空白艰难时，他熊熊燃烧，开辟新路。前路通畅时，他遥领城市，加入前行。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0: 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首先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一下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西路高架，环城公园南路从长江东大街的辅路到金寨路，宿州路由北向南从明光路到环城南路，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一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要积极参加所在社区企业单位举办的事故灾难应对和急救培训，掌握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全球民众对中国好感度首超美国，海外民众纷纷给中国发红心。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月15号发布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全球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也对中国更加友好。在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的稳定性、确定性以及坚持对外开放、推动共同发展的务实行动，正赢得越来越多发达国家民众的认同与信任。
3: 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评价高于美国。一些美国传统盟友的变化尤为明显。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受访者对中国的好感度都超过了美国。专家指出，这一积极转变的背后是中国政策连续性和国际担当的持续彰显。
4: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变乱交织，一些国家呢采取的一些政策，包括对外树立的形象，其实这些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两相比较之下，我想中国的这种稳定性、确定性，尤其是中国啊，这个对外开放的这个国策啊，我想极大程度的鼓舞了这个来自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正面和积极。
3: 报告指出，在一些地方，如今对中国的看法已经达到或接近历史高点。例如，目前51%的意大利人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而2022年这一比例为31%，上升了20个百分点。同样，在西班牙，54%的成年人对中国看法积极，较去年上升了17个百分点。这种认同与实实在在的经济往来密不可分。今年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第四次访华，签署了多项长期合作协议。中方持续扩大西班牙农产品对华市场准入，新能源投资也稳步推进。合作规划长远，承诺持续兑现，给欧洲企业与民众带来稳定预期，直接拉近了当地民众对华认知的距离。
5: 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现在有大量的生产生活的用品，其实呢都是需要从中国来进口的。但是与此同时呢，中国现在呢，由于我们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而且呢，中国现在呢进入到了消费的多元化啊，越来越显著，其实我们就给很多发达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啊，也带来了他们的增长的动能。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是有助于呢他们自身的啊经济发展和就业。
3: 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阵营对抗。面对中东冲突持续，中国坚持劝和促谈。对于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担忧战火外溢的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民众而言，中国提供了区别于单边对抗的另一种选择，为世界带来稳定预期。值得注意的是，从去年12月起，法、英、美、俄4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领导人在半年内先后访华。专家指出，民意的变化是促进有关国家领导人主动深入全面了解中国的重要原因。
4: 从

0: 他们参访中国的这个行程和日程来看的话，其实也体现出欧洲国家呢，包括政治精英啊，他们越来越多的希望啊，真正的深入全面的了解中国。他们现在也更希望和中国各界，尤其是科技啊、经济啊、物流啊等等领域呢，进行一种深度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国内民意的变化，他必须对欧洲民众对华认知这种变化要有所了解，而且要有所回应。其实对于这个国家将来制定更理性的、更客观的、更合理的对华政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1: 除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今年以来盖洛普在130多个国家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全球领导力的认可度达到了36%，领先美国5个百分点，创下近20年来的最大差距。而在艾德曼信任度调查当中，中国的综合信任指数则与阿联酋并列全球第一。正如专家所言，当发达国家的对华政策从去风险走向再平衡，世界向东看的浪潮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方面，气血不足的女性可以多吃以下这些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肝脏、瘦肉、红枣、枸杞等等。具体我们来听央视新闻的报道。
3: 气血不足呢，常常用来形容身体里功能的动力和输送营养的血液都不够了，从而呢表现出的是疲劳、畏寒、面色差、精神不济等亚健康状态。
4: 白露以后也是女性需要注意调理气血的重要时期，针对女性朋友气血不足应该怎么调理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的建议。
5: 饮食调理，气血不足的女性应多摄入富含铁、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动物肝脏、瘦肉、红枣、枸杞等具有补血作用，菠菜、黑木耳等则含铁丰富，避免生冷寒凉食物，以免损伤脾胃功能。日常可适量饮用当归、黄芪等药膳汤水，但需根据体质选择，避免过量进补。运动调养，适度运动能促进气血运行，改善气血不足症状，如快走、瑜伽等有氧运动，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剧烈运动耗伤气血。经期应减少运动量，注意保暖。中医调理，气血不足严重者可考虑中医调理，针灸可选取足三里、三阴交等穴位，艾灸、关元、气海等穴位有助于温补气血，推拿按摩可疏通经络，改善气血运行。
6: 建议大家按摩中府穴。中府穴呢，我们是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在胸前壁的外上方，前正中线旁开6寸。
7: 安徽焦控石油由安徽焦控集团与中国石油共同出资组建，双强联袂，铸就安心，高速加油，畅行无忧，服务好。焦控石油日夜守护您的完美出行。安徽焦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焦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6: 在第一肋间隙处，我们按摩这个穴位呢，有止咳平喘、清泻肺热，同时还能补气健脾的功效。我们按摩的时候呢，可以先顺时针再逆时针进行按摩，然后用旋转按摩的方法，每次按揉3分钟左右，每天呢早晚各按摩1到3次。

0: 好的，微观天象，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年的中伏不一般，时间更长，体感更闷。
1: 我国一般于七月中旬到八月中下旬依次进入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天，此时气温达到最高，湿度最大，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中伏又是其中最热的一段，其天数不固定，大约为十天或二十天，由夏至到立秋之间更日的数量决定。进入中伏以来，全国多地已出现高温。
2: 进入中伏，暑热正盛，预计未来一周我国高温范围依然比较大，像新疆、内蒙古、甘肃西部、东北地区西部多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能会达到40摄氏度左右。另外，四川盆地东部、华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江南东部等地多35到3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
1: 今年中伏主要特点是时间更长，今年中伏长达20天，全年三伏更是达到了40天的加长版，这意味着高温高湿的闷热周期被拉长，而且体感更闷。中伏期间，受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影响，我国东部地区湿度较大，这种高温叠加高湿的桑拿天，不仅白天酷热，夜间最低气温也普遍较高，公众需格外注意防暑。
0: 我们继续来关注 AI 技术飞速普及，科技企业跨界招录文科生也成为新的趋势。
3: 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文科生也正在学编程，希望能将自身的人文素养与 AI 技能相结合。
4: 刚才去了一个档案类的一个企业，他在做这个档案整理或档案收集的过程中，现在更偏向于你有一定的 AI 能力来提高你的这个档案整理的效率。
5: 我觉得文科生有更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然后对于产品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与人际的理解，然后有利于他开发出一款更符合市场化的一个软件或者产品。
3: 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让人文学科或其他学科加 AI 技术的复合能力，成为一些学生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企业招聘时的重要考量维度。
6: 我们观察到，今年我们人文学院、社科学院、马院和包括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的进展情况，都要快于我去年的同期。我们经常讲人工智能时代，更要讲人文，要讲人文精神，讲人文素养，更要凸显人的价值。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新的业态、新的岗位不断的涌现，文科的同学会在新岗位、新赛道发挥新的独特的作用。
7: AI 技术快速发展，不止理工科人才受到欢迎，人文素养扎实的文科背景从业者正在 AI 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8: 在产品设计、模型训练等环节，文科生的共情力、审美力、感知力不足技术短板，为人工智能注入温暖与关怀。
3: 人文学科背景的刘浩衍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设计 AI 陪伴类产品，因为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刘浩衍对老年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有真切的体会。他和团队为老年人开发了一只玩具鹦鹉，这只玩具鹦鹉不仅可以正常交互，它还会说方言、演唱戏曲，同时具备紧急呼叫功能，适应老年人的爱好和需求。
9: 你去感知这些能力的时候，以一种人文、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扎根、去体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获得真正好的用户体验。
3: 刘浩衍观察到，在模型需要进行文学性创作或提供情感陪伴的场景中，人文素养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9: 其实在模型训练这一部分，现在也开始招越来越多的像是人文的这样背景的同学，除了说对于算法这些知道，你知道怎么去修正它，你知道车轮是怎么打造的这一部分同学，你也需要有一部分同学知道车的轨迹要通向何方，两个在一起才能够让这个模型落地到生活中。
10: 很多公司在去训这个模型的时候，需要去通过人工的一些给模型的评分去进行强化学习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模型现在要加强某一个垂直细分方向的能力，那么相对应专业的文科生他们所积累的这个审美的能力和对未来的创想的能力，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整体的比如说模型的效能的这个提升上去。
7: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重塑各行各业，市场对人才的能力要求悄然改变。
8: 面对 AI 时代的新机遇，高校人才培养不再仅局限于课本理论，而是通过校企联动、跨学科融合、人文素养培育，适配人机协同的全新就业与产业需求。
11: 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呢，是我们认为现在前沿的知识既不在教材里边，也不在课程里边，这种前沿的知识很有可能是在行业里边。比方说在杭州，我们的六小龙公司几乎都跟浙大的课程有一对一的配合，比方说是历史问题，那很有可能就会有一个人工智能公司和我们的历史老师一起去用人工智能的视角去探索如何去做历史的研究。
6: 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新的生态，需要教学研究机构，需要企业界，要深度融合，不断的迭代，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才培养方式都要发生新的转变，是要跟企业建立新的这种平台，既学习又要提升自己的技能，同时企业提出的问题要无缝的衔接到这个学校里面，促进学校的这个课题组啊、学生啊去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3: 人工智能时代的思维培养同样重要。中国人民大学开展人工智能思维课程，培养人工智能向善、为人所用的思维模式。
12: 是，包括智能向善，包括我们人工智能伦理，包括如何科学安全的运好人工智能工具，给我们造。
0: 我们再来关注，作为一部成都造的动画电影，影片当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八仙。看完八仙，专门去青城山找神仙古树，八仙的票根留着有大用处。
7: 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
8: 在青城山随处可见八仙文化，山门重檐屋脊上，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道观，电影《八仙》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随着电影热映，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3: 我是看了《八仙》那部电影专程来找这棵树的，我还专门拿了电影票过来打卡呢。
14: 我们青城山景区也策划了相关的登山打卡活动，我们沿途设置了美神打卡点，广大的游客凭借电影八仙的这个票根，可以在这里免费领取这个祈福红带，到银杏树那里进行祈福。
15: 正好也是假期，今天我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爬山，来追寻我们电影里面的许愿树，也来感受一下青城天下忧。
8: 电影带来的流量不只局限在景区，也正向吃住行购娱等全链条扩散。景区联动周边民宿、本土特色餐饮商户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点燃了周边文旅消费热情。
16: 电影《八仙》中那种围着吃火锅的烟火戏也很吸引人，我们现在下山就准备去吃顿火锅。
17: 凭《八仙》电影票整体消费打95折，免费体验汉服和国风表演。
8: 2026年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都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前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在取景地及上千家商户享受专属优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蝶。你好，小蝶。
3: 嗯，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继续来关注这一时段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市区内部分主干道车流量较大，关注到环线方面，南一环路从五里墩立交桥到东一环路，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高架方面，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出口到西一环，南北一号高架从马鞍山路到包河大道高架，以上路段呢车辆都是通行缓慢状态。这里提醒您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到施工信息。金塔高速卢同段合肥往铜陵方向卢江南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届时卢江南入口往铜陵方向车辆禁止上道，施工时间待定。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查询全省高速信息。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4: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5: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4: 一楼到了。
5: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5: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5: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1: 体重倒涨128斤。
1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1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1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4: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10: 嗯，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4: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1: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4，这里是由安徽高速石化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
15: 三伏天可是一年里阳气最足的时候，咱们身体里的阳气也跟着达到顶峰。这时候啊，趁着身体内外都阳气满满，顺着这个劲儿调理调理，能帮着把体内的寒气赶出去，还能攒点阳气，让身体的阴阳更平衡。 这样一来免疫力也能提上去，对那些因为虚寒引起的毛病恢复是有帮助的。那说到这儿，三伏天吃点蛤蜊到底能有什么养生好处呢？
7: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阴中求阳，阳中求阴，我们一般会在暑伏的季节用一些温热的药物，或者是三伏贴、三伏灸等等这些去养阳，去除寒邪。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蛤蜊，能够做到阴中求阳，有利于阳气的宣发。同时蛤蜊这种食物呢，它又有化痰软坚之功，味道是咸，咸能够补肾，尤其对于慢性咳嗽、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腰痛等等这些久病及肾，并且呢又有痰浊为患的这些疾病，具有较好的辅助的治疗效果。另外蛤蜊呢，在我们伏天高温水温也比较高的情况下，是处于一个肥美期，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含量都比较高，解暑滋阴两相宜。
15: 说到这儿，除了蛤蜊，咱们常吃的牡蛎、蛏子、扇贝这些也都算贝类海鲜，虽然都带着壳，鲜味足，但从中医角度看，它们的养生门道可不一样。既然如此，它们在养生功效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7: 一般我们来说，贝类呢，它都是有补益的作用啊。那么在几种贝类当中呢，比如说我们说牡蛎啊，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美食，它是咸微寒的，更偏于滋阴潜阳，重镇安神。蛏子呢，性味是甘温，它入心、肝、肾经，具有补阴养虚的作用。扇贝呢，性味是甘温的，它是补肾、下气调中、利五脏、疗消渴、消腹中宿食。蛤蜊呢，在我们古籍上记载，它的性味是咸寒，归经呢是胃、肾经。它的功效主要是润五脏、止消渴、开胃、软坚散结、清热利湿。那我们医圣仲景有著名的文歌散，就是治疗伤寒的烦渴，取它的清热之意。它的清热力量更强，所以呢有可能是更适合我们伏天用来清热滋阴。
15: 看来早在古时候，蛤蜊的食用价值与药用价值就已经被人们熟知并广泛运用了。那您知道吗？现代的营养研究发现，蛤蜊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益处多多，而且它还被称为海洋中的矿物质宝库。那么它究竟含有哪些营养呢？
16: 这个蛤蜊它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它是这个优质蛋白质的这个食物来源。蛤蜊它还富含这个多种人体必需的这个矿物质啊，比如说这个钙，还有铁，还有锌，还有硒，啊，所以它也称为这个海洋中的这个矿物质的这个宝库。此外，这个蛤蜊中啊，它还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硫磺酸啊，达到这个每100克这个蛤蜊它这个硫磺酸的含量达到690毫克。这个硫磺酸呢，它是一种对这个人体至关重要的一个这个含硫的一个氨基酸。这个硫磺酸啊，它具有保护细胞、还有抗氧化、还有抗炎的这样一些作用。另外呢，也具有这个调节这个糖脂代谢，还有这个降低血压的作用。另外它还可以改善这个最大摄氧量啊，减少这个疲劳的时间啊，增加这个运动的耐力，然后促进这个运动的这个恢复。
15: 海鲜可是餐桌上比较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蛤蜊可以怎么烹饪？它适合与哪些食材搭配，既符合当下的养生需求，好吃又对味儿呢？
7: 推荐一款药膳，苦瓜蛤蜊汤。那这款药膳呢，也是我们潮汕地区的一种美食。取苦瓜300克，蛤蜊300克。苦瓜这种食材，它是味苦，性寒的，归心、脾、肺经，能够起到清暑热、滋阴、润燥、解毒的作用。推荐的这款汤呢，更适合我们说这个烦渴呀、心烦呀、口干呀，甚至有一些咳嗽或者是一些湿气比较重的人群。这道汤呢，因为它清热的作用比较强，所以说这种脾胃过于虚寒、肠胃容易受凉的这种人群，一般的是少吃。
15: 这道苦瓜蛤蜊汤，您别看食材简单，但是里头的养生门道可一点都不少。到底采用什么烹饪方式才能让这道药膳汤既鲜到骨子里又养身不腻呢？
16: 今天呢， 为大家带来一道比较简单的药膳汤。这个药膳汤是什么呀？苦瓜蛤蜊汤，比较传统，做法呢也比较简单。接下来啊，我们把所有的食材啊做个处理。注意一下什么呀？我们这个买回来的蛤蜊啊，沁新鲜，加一点盐，滴两滴香油，用水啊去浸泡它，浸泡它一个小时左右，让它里面的杂质啊浸泡出来。浸泡好以后啊，我们再清洗一下，把蛤蜊啊清洗干净。
15: 除了蛤蜊，苦瓜也需要简单处理一下，去掉瓜瓤，切成片，用淡盐水浸泡一下。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让苦瓜吃起来比较爽口，不那么苦涩。
16: 接下来啊，咱们这个食材啊都处理完了，再准备一点姜丝。姜丝备好以后呢，我们起锅呀烧油，把姜丝加入，煸香以后啊再加入蛤蜊，翻炒两下，加入开水。加开水的目的是什么呀？去一下腥味，让我们的汤啊出来啊没那么腥。等到这个蛤蜊啊煮得全部开口了呀，我们再做个简单的调味，加一点盐，加一点胡椒粉，同时呀我们把这个苦瓜也加入里面，煮至啊这个苦瓜啊达到翠绿色啊，时间呢也都2到3分钟，再点入一点葱花，这个药膳汤呀就好了，我们可以出锅了。
15: 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大家，蛤蜊味道偏咸，性寒凉，所以平时脾胃比较虚，容易怕冷或者吃点凉的就不舒服的人，别一下子吃太多。就算是脾

0: 胃挺好的人每次吃也建议控制量，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次别超过300克，这样既能尝鲜又不容易给肠胃添负担。
1: 在三伏天把生姜切成片，再和红糖搅拌在一起，装进器皿中，蒙上纱布，在太阳下晾干，并且呢一定要在这一年的夏天伏天制作，因此我们又把它称为伏姜。
0: 专家说了，伏姜的本质其实还是生姜，所以养生功效自然与生姜相似，只是药性和口感变得温柔了不少。
1: 经过这一轮高温的暴晒之后，姜的营养成分会发生变化，水分会减少，同时伏姜的挥发油也减少了。至于挥发油中的单萜类的成分，因为受热导致分解有关系，其他的主要成分则相对的增加，因此它缓和了干姜这种辛辣的药性，而且糖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因此加入了糖之后，它具有调和脾胃的作用。
0: 大暑节气，如果您有一些胃寒、腹痛等症状，不妨可以取2到3片伏姜来泡水喝，不适症状也会得到一些缓解。
1: 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生姜是能够温中止血，伏姜的植物基源是我们经常用到的生姜，因此它具有温腹止痛的功效。首先，伏姜中的姜辣素能够缓解因为吃寒凉食物过多引起的腹胀、腹痛、腹泻、呕吐，尤其是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吃多了寒凉之物之后，或者是受到了雨淋，或者是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之后，就会出现身体感受风寒出现的各种不适，那么这个时候服用伏姜一定会让你感到非常的舒适。
0: 不过问题来了，生活里常见的姜有生姜、中药房的干姜还有老姜，这伏姜跟它们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1: 其实它的来源都是同一种植物，其中呢生姜是来源于这种植物生姜的新鲜的块茎，它主要作用是温中散寒止呕，它保留了生姜的这种辛散发散的作用，具有发汗解表的作用。和生姜相比，干姜就是老姜的切片晒干或者烘干之后的一种炮制品，它的作用相比较生姜来说更加的大辛大热。我们中医有一个经典的方剂叫四逆汤，这里边就用到了干姜，它叫回阳救急，可以用于治疗各种厥逆等症，就是指四肢逆冷的一种表现。而伏姜呢是在干姜的基础上加上了糖进行了晾干，因此它缓和了干姜这种辛辣的药性。
0: 说到吃法，网友犯了难，三伏天喝姜枣茶不是经典的温阳暖胃组合吗？有时还会加上一勺红糖调味，那用伏姜代替生姜行不行呢？
1: 可以的，姜枣茶饮用之后可以促进局部的血管扩张，全身会有一种温热的感觉，促进消化，增加肠蠕动，保护胃黏膜，它可以达到生姜红枣茶的作用。而且
2: 高速加油安心选，交控石油伴您行，专业高效服务优，省心省力畅行千里，安徽交控石油，您的加油好选择。
3: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好的，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长江西路高架从长江西路到五里墩立交桥，合作化南路高架从合作化南路的出口到西一环，金寨路高架从金寨路到金屯立交桥，阜阳北路高架从阜阳北路到阜阳北路高架，南二环路从西二环路到郎溪路高架，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环湖东路到河淮路，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火场中生命是最重要的，应该尽

0: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连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宝，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

0: 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1: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0: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喽。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怎么都想不到，我爱得这样深，我从没这样爱过，但我无所畏惧，我认定你就是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们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0: 肉。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梦中枯竹。

0: 娘，你怎么了？
1: 宗儿，娘难受啊。
0: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0: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0: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里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

0: 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的冷酷三神汇聚，灼烧如花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呀，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风口神医，沙河边童话语，好似魔幻里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哈哈哈哈，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们门户三声汇聚，书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主您好，第一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铁杵磨针。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幼年时候的一个故事。一天下午，小李白逃学到常去的小溪边玩耍，突然溪水边传来了一阵阵奇怪的声音。
3: 老婆婆，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4: 我呀，在磨绣花针呢。
3: 啊，磨绣花针？铁杵这么粗，绣花针这么细，这得磨到何年何月呀？
4: 铁棒虽粗，可挡不住我天天磨。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这铁杵啊，就能磨成绣花针。
3: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啊，我明白了，婆婆，婆婆再见了。
2: 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才能成就大业，实现梦想。

的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中，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着呆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我拔。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